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局面再见。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喂，

0: 把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
1: 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务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昨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0.8万多个，比上年增加14700多个。前天，浙江临海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学校新生家长信息填报有关情况的通报称，近日，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学校的家长信息填报引发了社会关注。经查，8月25号下午，学校在2026级新生家长群发布入学信息登记通知，要求填报家长学历、毕业证书等信息，超。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8月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在24度到25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线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江阴北附近，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梅川服务区到朔放枢纽以及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附近，吉三沪甬高速镇江段往上海方向的丹阳新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分析，救援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交通，国道216被这次泥石流冲击破坏，人员可以进入，但车辆目前还难以进入；第二是

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当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9: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啊。谢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做客节目。
4: 那目前呢是正值这个夏秋季节啊，一个季节的交替处啊，那可能我们明显感受到就是气温湿度变化非常的大啊。夏季呢是高温闷热，那么秋季是干燥凉爽，这个季节交替的特殊气候啊，可能会让很多人的肛肠问题集中的爆发啊。生活中呢，不少人被便血啊、肛门坠胀啊、瘙痒啊、便秘啊、痔疮啊、反复的这个问题所困扰着。有些人觉得这个肛肠疾病是小病嘛，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最终呢导致小问题就拖成了慢性病、疑难病，变成了一个大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给各位科普一下夏秋季肛肠疾病的预防保养误区，以及教大家一些应急处理的方法，帮助各位远离肛肠困扰。首先啊，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为什么说这个夏秋季是肛肠疾病的高发季节呢？就这两个季节的治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10: 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

0: 变的核心问题、
1: 嗯、
0: 也是很多人肛肠问题频发的一个根源。夏季呢高温高湿，人体出汗量大，肛周长期处于潮湿闷热不透气的环境中，细菌啊真菌啊极易滋生，容易引发肛周的炎症湿疹感染。同时呢我们夏季大家喜欢吃辛辣刺激的生冷烧烤以及这个冰镇啤酒、
1: 嗯、
0: 会直接刺激我们直肠肛管的黏膜，导致肛周血管扩张充血，诱发我们的这个痔疮啊便血，尤其是像我们的肛周脓肿这样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而进入秋季以后呢，气候最大的特点是干燥风大湿度低，人体的这个水分流失速度会加快，肠道津液不足，容易引发我们大便干结便秘。那么长期的便秘呢，会引起我们的肛周静脉被压迫，造成我们静脉回流不畅，进而诱发我们的痔疮肛裂。简单的说呢，就是夏季多湿热诱发炎症痔疮，而秋季呢多干燥诱发便秘肛裂，加重我们的痔疮。另外呢，夏秋季节交替呢温差比较大，身体呢适应能力弱的患者呢，肛肠疾病发病率会直接翻倍。
1: 嗯，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在生活当中哈，最为常见的肛肠疾病就痔疮了哈。俗话说这十人九痔啊，发病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在这个夏秋季啊，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啊？他们是这个痔疮的高发人群呢？
0: 好的，主要呢是分为四大类的高发人群。
1: 嗯，
0: 第一呢是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我们的上班族啊、司机啊。教师啊，以及
1: 明显的这个肛门口的潮湿瘙痒啊，这种情况
0: 肛周疾病，
1: 这如果有这类问题，还是看肛肠科而不是看皮肤科，是吧？
0: 对，
1: 嗯，好。
0: 夏季呢，我们肛周呢闷热多汗，有的人呢这个内裤不太透气，清洁不到位，
1: 嗯、
0: 我们的汗液啊，包括我们粪便的残留啊，会刺激肛周的皮肤，引起我们肛周的湿疹、肛周的皮炎，经常表现为这个瘙痒、潮湿。会起一些红疹，严重的呢还会有脱皮、破溃、流水，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去抓挠，越抓越痒，还会导致我们这个皮肤的破损，激发感染。有的病人呢会去用这个开水啊，或者是这个烫的水去烫一下，
1: 嗯嗯嗯，
0: 感觉烫了之后会好一点，
1: 舒服一些。
0: 结果发现烫过不了多一会儿啊，又难受起来了、
1: 哦、
0: 那么这个轻微的潮湿瘙痒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清洁啊、护理啊，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要是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周，或者反复的瘙痒，并且在夜间有明显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
1: 嗯，
0: 避免发展为我们慢性的肛周湿疹，啊，这样呢容易久治不愈的啊反复发作。
1: 是，另外在这个季节啊，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啊，就是不停的去跑厕所，那就这种腹泻会伤害我们的肛肠吗？而且有些人他会觉得，哎呀，拉肚子要比便秘好，最起码我能拉出来，而且觉得，哎，我拉完肚子我还瘦了，是吧？啊，真的是这样吗？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大众很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啊。
1: 嗯，
0: 反复的腹泻对肛肠的伤害不亚于我们的便秘。
1: 哦，
0: 夏季呢，很多人吃生冷的食物、隔夜的食物，包括这个夜市上面一些不干净的小吃，
1: 嗯，
0: 容易引发我们的急性腹泻。那么频繁的腹泻呢，会让我们的肛管和我们的直肠黏膜长期受到粪便和这种肠液的刺激，我们的黏膜容易充血水肿，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内痔，这个内痔呢会加重或者发炎，以及我们的直肠炎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频繁的去蹲厕所排便啊，会增加我们肛周的这个压力，导致我们肛门的静脉淤血，加重我们的痔疮。长期的慢性的腹泻呢，还会导致我们肛门括约肌的松弛，出现肛门坠胀、排便不尽的感觉，总觉得我上过厕所了，一会儿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大干净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哎、甚至呢，还会有一些轻微的肛门渗液。啊，所以呢，腹泻和便秘啊，都是我们肛肠健康的这个杀手，
1: 嗯，
0: 没有轻重之分。
1: 是的，另外说，在这个季节哈，当我们出现了这个肛肠疾病的初期，身体会不会有一些预警信号啊？大家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自查呢？
0: 啊，这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嗯，
0: 我们从六个方面来看啊，有预警信号的。第一呢，是无痛性的这个排便，或者是这个出血，排便之后的出血。啊，第二呢是这个肛门坠胀啊，排便不尽感，总觉得大便大不干净。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肛门总物突出之后，排便之后啊有这个小肉球掉出来，自己能摸得到。
1: 哦。
0: 第四呢是我们这个肛周持续的这个潮湿、瘙痒，甚至有异味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大便这个性状的改变啊，

0: 大便变干啊，变细啊，不成形啊，甚至说我们这个大便的这个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我这几天是便秘的啊，又过了几天又会有这种腹泻了啊，便秘腹泻交替，甚至我们大便里面有一些粘液啊，老百姓讲像这个有鱼洞洞一样的东西，这个是要警惕的啊。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肛周突发的这个肿块啊，硬结啊，我们走路或者坐的时间长一点会疼痛啊，以上呢只要出现任意一种，就说明呢我们的这个肛肠处于了亚健康或者是已经发生了病变的状态。初期呢，如果及时的这个干预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恢复的也快，拖延了之后呢，情况可能会加重。
1: 是的，而且就是除了您刚刚讲到的，其实已经是发出一些预警信号了啊。在预警信号之前，怎么说呢，最近我一个朋友去医院体检，就是体检的时候有这个一个项目，就是肛肠指检。他呢往年好几年他都是不想去做这个体检检查，觉得很羞涩，你知道吗？然后今年他就是在我的鼓动之下说，哎，那我还是去做一个吧。那其实是不是通过这种日常的一些体检哈，就是肛门的指检，是不是如果有一些这个小问题也能够非常早的就发现呢？
0: 是的，这个肛肠科呢有一个叫一指三检查。
1: 一指三检查。
0: 对，这个一指就是指的我们这个肛门指检。
1: 哦，
0: 肛门指检是最便宜的最有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方式。只要几块钱，对吧，我们就只花一副手套的钱。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往往能发现一些大问题。
1: 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这个指检就能查出来？
0: 最常见的啊，我们的痔疮，我们的肛裂，包括我们周围比如说肛乳头瘤啊我们的这个肛窦炎啊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直观的去摸到看到。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直肠癌。
1: 对，
0: 往往呢在没有通过肠镜或者其他更进一步的检查之前，我们的手就能摸得到。
1: 是，
0: 这个是经济简便有效的检查方式。
1: 是的，可能还没有等到你觉察到有症状就已经被医生指检出来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 一方面是觉得很羞涩，要脱裤子不太愿意，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的确在做了这个检查之后他会表示会有不适的感觉，就是做完这个检查就很想去排便了。
0: 这个呢分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排便的事情，可以在家里排过便上过厕所之后再到医院去做这样相关的检查。当然了在医院做完检查上厕所也很方便。
1: 对
0: 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羞涩的问题，顺便打个广告。
1: 嗯，
0: 我们单位呢就是肛肠科除了日常门诊之外呢，我们专门安排了女医生，我们有专门的女子肛肠门诊。
1: 女性可以去找女医生。
0: 对，所以在这一块来说，对于隐私的保护啊，我们的羞涩程度这一块，我们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保护。
1: 是的，另外就是做完这个检查之后有那种排便感其实是很
0: 正常
1: 的，是吧？大家不用觉得哎呀我这个好像很不舒服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有关于排便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其实排便习惯不太好啊，特别是都说了某一些，不是某一些了，很多男性是吧，去这个厕所一坐就一两个小时，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谢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啊，正确的这个排便的时间包括排便的姿势是什么呢？
0: 好的，首先呢是排便的时间。我们最佳的排便时间啊尽量控制在我们3到5分钟以内。
1: 好像挺难的
0: 是吧？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这次大不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不蹲着了，过一会儿有变异了我们再去，
1: 就是起来晃一晃。
0: 对，
1: 再去。
0: 因为呢我们这个很多病人啊喜欢长时间的蹲在厕所玩手机刷视频，一蹲十几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的都有啊。一方面呢我们的肛周呢长期受到了压迫，血液淤积呢容易形成和加重我们的痔疮。另外一方面你的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站起来压根就一步都挪不动，
0: 扶着墙走。
1: 是的，太累了。另外我想特别请教你，就是关于排便的姿势啊，因为现在有这个蹲坑，有这个坐便器，就是我个人明显我还是觉得这个蹲坑虽然感觉好像简陋了一些哈，但是每次蹲着排便的时候总感觉会更加顺畅一些，坐着就觉得怎么都使不上劲儿的感觉，这个正常吗？
0: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有科学依据。在排便姿势上面呢，我们普通家庭一般是坐姿排便，在外面呢经常会选择蹲坑。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肠道呢在肚子里它不是直的啊，所谓的直肠子啊这只是一个称呼。那我们

0: 我们的肠子呢，在这个肛门出来的地方呢，它有一个角度，在我们蹲着的时候啊，和比我们坐着的时候，这个角度呢相对来说是更顺畅的，所以我们蹲着排便会更好。
1: 嗯，
0: 有一些患者呢，在家里如果你坐便排不出来啊，有一个小妙招，就是拿一个小板凳放在马桶前面，
1: 把腿抬高，
0: 把
1: 腿
0: 敲在上面，
1: 对，
0: 人为的形成一个类似于我们蹲便的姿势。
1: 嗯，
0: 这个呢对老年人比较友好，因为他去蹲着呢可能确实腿受不了，但是坐在那边抬着腿相对来说要好一点。
1: 嗯嗯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姿势之外呢，我们还建议呢养成相对固定的这个时间排便的习惯。早上起来空腹或者早餐后呢，是我们肠道蠕动的高峰期。
1: 嗯，
0: 这个时候排便呢效果最好，也不容易憋着啊。长期的这个憋大便呢，会导致我们大便里面的水分被肠道重新吸收。
1: 嗯，
0: 啊，一次排便你忍住了不排，那么肠道吸收了水分之后，大便更干。久而久之呢，会形成了我们的便秘和恶性循环。
1: 嗯，而且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很切身的体会，就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儿，你现在没有办法去排便，但你会觉得这段时间忍过去了之后你就没有便秘了，然后等到再过很久你再去排便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困难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我们的小肠呢是主要对营养进行吸收，而我们的大肠呢对水分进行吸收。
1: 嗯，
0: 当我们的大便到了直肠腔，给了我们肛门一个要排便的信号，这个时候你没有把它排出去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大便会回到我们的大肠部分，
1: 哦，
0: 然后进行水分的再次吸收
1: ，
0: 吸收完了干了就不容易大了。
1: 是的，另外也是帮很多女性朋友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哈，
0: 嗯，
1: 就是都说这个家里面的男士啊，这一天得要拉好多回啊，感觉他们就没有固定的排便习惯。动不动就想上厕所，是吧？早上起来上很正常吗？吃饭之前可能要去上，吃完饭了又要去上，要出门了也得要上，出门在外了也得上，这正常现象吗？请问这是？
0: 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生活现象
1: 哦，
0: 更多的呢可能是来源于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1: 心理方面的问题什么意思？
0: 这个从排便的角度讲，其实我们很多病人做的，不叫病人，很多老百姓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嗯，
0: 都是相对固定的时间。
1: 嗯，
0: 而我们在肛肠疾病的患者当中，我们也做过一些随访调查，其实更多的人是排便不规律的。那么不规律的患者得肛肠疾病的概率要比规律的要高。
1: 是
0: 啊，这个呢就不怕大家笑话，包括我本人而言，就是主持人说的这种不规律排便型。
1: 哦，
0: 啊，但是呢我们会注意中一些，比如说像提肛运动啊，这些给自己一些保护措施，相对来说呢不会那么明显。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男同志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做啊，
1: 啊，没，我现在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去排个，
0: 对，蹲一下，这个，
1: 然后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以上。
0: 会有会有。
1: 好吧，啊，这也是了解了，有的时候还是一些心理的作用，就是不能让他闲下来，或者说你要出门了，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陪女朋友出去，陪老婆出去，他不是他特别想要出去，然后他就找说，哎，我要上厕所，来延缓他要出去的这么一个行动，是吧？啊，
0: 是的，闲着也是闲着，
1: 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蹲一个吧，而且蹲厕所的时间可能充分都是属于自己的，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打扰啊。
0: 对，
1: 明白了，了解了。另外啊，马上到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非常的干燥，是吧？如果说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排便顺畅一些，不要便秘的话，其实喝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究竟该怎么喝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觉好像还不错，
1: 凉爽。
0: 但是我们腹部，我们的肛周受凉之后呢，会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紊乱，
1: 嗯，
0: 出现呢腹痛啊、腹泻啊、胀气这些。另外呢，空调房里面我们还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干燥，
1: 嗯，
0: 啊、身体呢会有一个隐性的缺水，会加重我们大便干燥干结啊。另外呢，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出汗也少，代谢也慢，我们的免疫力呢可能会下降，肛周呢抵抗力也下降，容易诱发我们的炎症。所以呢，我们建议上班族啊，每坐个40-50分钟或者1个小时，
1: 嗯，
0: 尽量能够起身活动个5分钟10分钟，做一些拉伸啊、走动啊，甚至做一些我们的提肛运动啊，
1: 嗯，
0: 并且呢做好我们这个腹部的保暖，不要让这个空调直吹我们的这个腰腹部。
1: 是的，
0: 并且我们晚间在睡觉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讲究啊，
1: 肚脐，
0: 不管你哎，肚脐眼要大一块，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效的。
1: 是的啊，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提肛运动是吧？包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提肛运动啊，就究竟这个提肛运动我们该怎么做啊？多久见效？是不是适合所有人呢？
0: 好，我们讲一下啊，提肛运动呢，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
1: 嗯，
0: 效果也最好的这么一个护肛运动，其实成本是零啊，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1: 是、
0: 啊、老少皆宜。
1: 嗯，
0: 它怎么做呢？就是首先我们全身放松，啊。不拘泥于你是躺着、坐着、站着，它都能做、
1: 嗯、这就很方便了、
0: 啊、如果你能够跟得上，你做个深呼吸、啊
1: 嗯、
0: 没有深呼吸也不要紧，就是我们你自己想一下，我们把肛门收上去，收上去之后呢，我们夹紧，持续个3-5秒钟，这个呢实际上就夹紧了我们盆底的一个肌肉、
1: 哦、
0: 然后呢我们缓慢的把它放松下来，也放松个3-5秒钟、啊、我们收一收，放一放，这样呢如此循环，每天呢做个2-3次，每次呢30-50次，或者说每次做个3-5分钟，
1: 嗯嗯，
0: 啊，过少了之后呢，效果
1: 不佳，对，
0: 过多了之后呢，肛周的肌肉呢，它也会疲劳，
1: 哦、
0: 啊，那么我们坚持做个1-2周，我们肛门周围的血液循环就明显改善，啊，它可以增加我们肛门括约肌的力量，
1: 嗯，
0: 有效的防止我们的肛这个痔疮的突出啊，肛门的松弛啊、坠胀啊这些不舒服，
1: 就特别是那些整天喜欢蹲马桶的。
0: 对，
1: 朋友们，你们可以有事没事的时候练一练是吧？
0: 如果长期坚持做这个提肛运动呢、
1: 嗯、
0: 对整个肛肠疾病是有好处，而且不仅是肛肠，
1: 嗯嗯，
0: 对我们的女同志的妇科，
1: 哎对、
0: 啊、
1: 那凯格尔运动啊什么的、
0: 这个、
1: 都是一起的，
0: 泌尿外科的这个小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它都有一些改善作用
1: 哦。
0: 啊，在健身的这个人群当中啊，这个凯格尔运动，
1: 嗯，
0: 凯格尔运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提肛运动的进阶版，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更加复杂和专业的这种模式，那么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就记住啊，我们做最基本的提肛运动就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
0: 啊，但是呢，要提醒一点啊，肛周有急性的肿痛、发炎啊，或者是有破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暂时是不建议做的啊，
1: 嗯嗯，
0: 我们要避免这个加重充血或者炎症的扩散啊。
1: 就等康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啊，开始练起来了。
0: 对的。
1: 另外其实也有人问到啊，就是这个秋季干燥，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多喝水是可以预防这个便秘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有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对吧？就除了这个多喝水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改善的呢？有些人看到可能他觉得我水喝的不少，但是我还是便秘啊，很头疼这个问题。
0: 那么针对这个秋季的生理性便秘啊，我们有3个实用性的这么一个改善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腹部按摩。每天我们睡觉前啊，顺时针绕着我们的肚脐来按摩我们的腹部。每次呢，你按个5-10分钟，促进我们的这个肠道蠕动，缓解肠道便秘。这个呢，特别要说明一点啊，永远就这一个方向，顺时针。
1: 嗯。
0: 有的人呢，他说我顺着摸几圈，反着摸几圈，
1: 不行吗？
0: 啊、这个是不行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大肠啊，在肚子里的走行，它就是这一个方向。
1: 嗯。
0: 我们顺着摸呢，一方面是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有效的去推动我们的大便或者食物的残渣往前运行。
1: 嗯嗯嗯，
0: 反着来呢，反而能阻挡我们的大便往前走。
1: 嗯，就按照这个顺序来啊。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们按肚子永远是一个方向、
1: 嗯。对，而且我特别推荐这个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虽然说您刚刚讲说每次要做5-10分钟哈，但是我根本做不满，因为我就睡着了。
0: 没有关系。
1: 因为不是，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手机放下。然后专注于揉肚子，你不要说5分钟，你可能就这样转个1-2分钟你就累了，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就哎困了就睡吧。

0: 是吧？
1: 其实时间呢也不拘泥于说非要在睡觉前，我们白天啊或者有空的时候揉一揉按一按也是可以的。
0: 哎，我最近在网上有刷到推荐那种专门揉腹的那个机器，又可以加热，然后还是那个什么什么扁食的那种，请问这个是智商税吗？
1: 不能说完全的智商税吧，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局限于你的这个场地啊，你要带着或者
0: 我就在家里面做一做，
1: 在家里经济条件跟得上是可以买一个的
0: 啊，其实也不是很贵啦，
1: 也没有关系。
0: 嗯，总是觉得就是这样可以解放双手嘛，这手就不累了，就觉得啊，
1: 但是最终可能会沦落为像跑步机一样的
0: 买在家里吃灰是吧？嗯，关键就是要坚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除了揉腹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
0: 嗯
1: 啊，快走慢跑啊，身体条件跟得上的，我们做一些跳绳啊深蹲啊，都能带动我们的盆底和我们的肠道活动，
0: 嗯
1: 啊，避免我们粪便的堆积。其实深蹲这一块如果能够配合我们的提肛运动啊，那就是我们凯格尔运动的进阶版了。
0: 对对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肛周呢可以做一些热敷啊，睡觉前用温水我们可以进行冲洗或者坐浴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这个热敷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括约肌进行放松，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助力我们的通畅排便。
0: 嗯，
1: 但是要注意啊，做尤其是热敷的时候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热敷一定要注意防止低温烫伤啊，低温烫伤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
0: 对
1: 啊，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啊，不能长期依赖我们的泻药啊通便茶啊等等，因为这一类的产品呢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肠道的黏膜，
0: 是
1: 啊，导致我们肠道功能的退化，并且我们有一部分便秘呢会形成这种依赖性的便秘。
0: 嗯嗯嗯，是的，这个一定要遵医嘱是吧。另外啊就是有一些这个肛周疾病啊，可能是因为你日常的这个清洁做的不佳是吧，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便后啊，大家都知道要擦嘛，但这个擦哦里面可是有大学问的，据说这个方式方法不对也会对我们的啊，肛门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是吧，
1: 是
0: 包括这个清洁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就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确的肛周清洁方式是什么呢？
1: 好的，肛周的皮肤呢是非常娇嫩的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地方脏啊这个耐摩擦，实际上是错误的啊。那么呢我们错误的清洁方式呢会导致我们肛周的瘙痒啊炎症啊啊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夏秋季节啊，我们汗液粪便残留比较多，这个清洁呢就特别重要。我们首选啊温水清洗，有条件的我们大过便啊，不管你是早上晚上在家的时候啊，用温水清洗一下冲洗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残留减少，因为我们大便里面的这个粪水里面的化学性的物质对它对皮肤的刺激还是比较大的。其次呢我们用纸巾或者是湿纸巾擦拭的时候啊，从前向后啊，轻轻按的吸干啊，不能用力的来回的搓揉，这样呢容易损伤我们的皮肤皱褶。另外呢在女同志这一块应该是有家家有这种口口相传啊，如果从后往前其实对妇科这一块还会有一定的影响，
0: 会把细菌带到前面去。
1: 对，另外呢我们每天睡前呢用温水清洗一下肛周啊，并不需要说一定要用沐浴露啊香皂啊消毒液啊，因为这些过度的清洁啊也会破坏我们肛周皮肤的保护层。啊，就像我们过度的洗头啊过度的洗澡啊啊，身上的油脂去除的太干净之后也会干燥瘙痒，这个不仅是全身啊，肛周局部也很明显，
0: 是
1: 啊。那么清洗之后晚上啊用干净的这个软毛巾啊轻轻的擦干，保持我们肛周干爽透气，也是我们预防肛周湿疹的关键。甚至在我们一些啊，这个屁股比较凹陷或者说体重比较大的人群，你可以准备一个专用的吹风机啊，这个我们
0: 这在家里面可能比较行得通。
1: 对，把它这个吹一吹干，保持干燥。
0: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啊。另外就是内裤的这个选择啊，可能要纯棉一些的，透气一些的啊，经常跟着洗啊换啊啊，这对于肛周的这个健康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啊全面了解了有关于这个夏季肛肠疾病啊发病的原因、自查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这个饮食、运动、日常的清洁养护啊，其实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啊。 怎么说呢，肛周无小病，养护在日常哈。希望各位都能够记住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普及到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啊，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好肛周的养护，远离便秘便血、痔疮、肛周瘙痒等等问题。但如果说您遇上了这些问题，还是不要太过于羞涩不要不好意思，及早的去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守护好自己的肛肠健康。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西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肛肠科的谢清源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谢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再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那么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伤身。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一天中喝茶的黄金时间，教你科学饮茶。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主任蔡亚红表示，喝茶在时辰上是有讲究的。首先我们来看时辰的选择，午后一两点至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到五点，也就是申时，这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的后背和头项，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这个时候适量的饮茶，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帮助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倦怠，更加能够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第二，体质茶种选择。蔡亚红表示，清类茶像乌龙茶是最为推荐的，比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等。清茶是为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有红茶的甘醇，最能够梳理三焦，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小口慢饮，解渴又养身。体质偏高常感油腻者，也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是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来助脾运化。如果说眼角分泌物比较多，口苦尿黄等热象明显，你可以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胃肠偏弱，就可以改饮老白茶或是陈皮普洱，温润护中。对于茶和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那么喝茶的时间就要酌情调整，防止失眠了。习惯在早晨晚间饮茶的人群需要注意几个细节。早晨生阳醒神，宜温不宜寒。人体经过了一夜的休息，阳
3: 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8月3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在24度到25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路段吴中附近，以及 S58沪长高速往无锡方向西山至太湖服务区附近，受施工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下半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旅行服务潜力持续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高附加值业态增长势头良好，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服务快速发展，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

0: 与即将举办的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0万8000多个，比上年增加14700多个。前天，浙江临海市教育局发布关于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学校新生家长信息填报有关情况的通报称，近日，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学校的家长信息填报引发了社会关注。经查，8月25号下午，学校在2026级新生家长群发布入学信息登记通知，要求填报家长学历、毕业证书等信息，超出了教育教学的必要范围，反映出学校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等问题。发现问题后，该局已于8月26号上午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停止超范围信息填报，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

0: 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第65集。
8: 这我也不好预估，
9: 但我们可以先定一个策略，当然
8: 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如果对方提出要完整的抚养权，你肯定不同意是吧？
9: 我当然不会同意啊。
8: 那如果共同抚养呢？
9: 谁要跟他共同抚养？他一年到头才能见孩子几次啊？
8: 那我再多问一句，如果对方愿意为此而支付你

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白天温度偏高，出门记得做好防暑补水的工作。来关注镇江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详细天气情况。镇江市区今天晴，气温是26度到33度，东风3级左右，空气质量优，白天紫外线较强，午后体感闷热。而接下来一周雨水会明显增多，多阵雨雷雨天气，气温会有小幅回落，早晚体感也会舒服一些，出门最好常备雨具，留意短时降雨带来的出行影响。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宇元。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宇元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戏
3: 曲，是在134左右，一般
4: 让骑手们不用再为赶单而等红灯。那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

0: 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法律规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缩小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实行。该法共7章56条，各章为总则、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制定医疗保障法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方面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政治经济学者冰田和信表示，当前日本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不断加剧，高市内阁却没有作为，民众的不满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支持率。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回落，早晚体感啊也会舒服一些，出门最好常备带来的出行影响。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一场大雨过后，我们要迎来一句温柔的承诺，这是周蕙的成名作，叫做约定，1999年收录在周蕙精选专辑当中，姚若龙填词，陈小霞作曲。前奏响起，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就随之浮现了。编曲以钢琴为主，而周蕙辨识度极高的甜甜的空灵的嗓音，把一份关于未来、关于陪伴的约定娓娓的道来。很多年过去，依旧是华语情歌当中难以超越的经典。

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听一首温柔的摇滚抒情曲，来自 Beyond 的乐队的《情人》，1993年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那么，很多人印象当中的 Beyond 的乐队总是热血激昂的，而《情人》却展现了乐队深情柔软的一面。歌词藏着离别、牵挂和思念，褪去了摇滚的锋芒，把一份绵长的心事写进了旋律里。历经这些年，这首作品依旧被无数的听众反复的聆听。音乐的珍贵之处就在于，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旋律响起，就能把我们带回到当时的心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台，
1: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5: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官，来自镇江市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文慧。
4: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天空有流云，大地有草木，在静谧的清晨，花草树木间还藏着一群晶莹剔透、转瞬即逝的可爱小精灵。它们天亮诞生，日出消散，圆润透亮，干净纯粹，藏在每一片绿叶、每一朵的花瓣上。说到这儿，大家猜到是什么了吗？
5: 我来告诉大家吧，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清晨的晶莹宝贝——露珠。
4: 早起的清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花草树木，一定会发现上面挂满了圆圆的小水珠，这就是美丽的露珠。露珠是大自然送给清晨最温柔的礼物，它不是雨水，也不是人工洒水，是夜晚空气里的水汽遇冷慢慢凝结而成的天然小水珠。
5: 一颗颗露珠圆圆的亮晶晶的，像透亮的玻璃珠，又像小小的镜子，阳光照在露珠上会折射出闪闪的光芒，让整片花草都变得亮晶晶、水灵灵的，格外好看。
4: 露珠虽然小小的、轻轻的，却有着大大的作用。夜晚花草经过风吹会变得干燥，清晨的露珠就会悄悄滋润叶片和花瓣，给植物补充水分，让花草保持鲜活翠绿。
5: 露珠的一生特别温柔又短暂，它只在安静的清晨出现，太阳慢慢升起，温度升高，它就会悄悄蒸发，消失在空中，默默来，默默离开，不求赞美，默默奉献。
4: 没错，短暂的时光里，它会尽力地装点花草，滋养万物，用转瞬即逝的美好温柔治愈清晨的大自然。
5: 原来小小的露珠藏着这么温柔又治愈的自然秘密，它晶莹纯粹，短暂美好，默默滋养草木，悄悄装点清晨，渺小却温柔，短暂却闪耀。
4: 小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自然小探秘，你是不是也爱上了清晨的露珠呢？大自然处处是美好，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藏在身边的温柔与惊喜。快做自然小观察家，和我们一起清晨寻找晶莹的露珠小精灵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很多同学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都会被古老的字画、精致的文物深深吸引，总想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希望把好看的文物清晰地记录下来。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明确禁止拍照使用闪光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小的闪光灯看似只是一闪而过的亮光，为什么会被博物馆严格禁止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会闪到别人。
2: 因为这是一种不尊重。
3: 像这些博物馆，它里面珍藏的都是一些十分昂贵甚至极其稀有的这些文物，而如果用闪光灯去拍，它里面的一些那种内部结构可能会受到某种神奇的变化。
4: 因为文物很古老，而拍照会让它损坏掉。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为什么？
7: 告诉我吧。
0: 博物馆里拍照为什么不能使用闪光灯呢？其实呀，我们手机的闪光灯看着普通，一瞬间的光亮对珍贵的文物来说却是大大的隐形杀手。博物馆里的字画、丝绸、纸张、颜料、漆器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岁月，它们非常脆弱，极不稳定。闪光灯虽然只是短短一闪，但里面含有强烈的紫外线和强光辐射，我们肉眼感觉只是亮一下，可是对于文物来说，相当于瞬间被超强的太阳光暴晒。每闪一次光，字画的颜料就会被氧化一次，纸张、丝绸里的纤维会快速老化变脆，频繁闪光拍照会让古画慢慢褪色、发黄变模糊，严重时还会让珍贵文物开裂破损。听到这儿，可能会有同学问，只拍一两下真的有那么大的危害吗？要知道呀，博物馆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如果每个人都开一次闪光灯，无数次强光积累起来，那对于文物的伤害就是巨大且不可逆的。文物无法修复，无法再生，一旦损坏就永远消失了。所以呀，博物馆禁止闪光灯不是限制大家拍照，而是在温柔地保护这些千年国宝。所以以后我们去博物馆参观，记得自觉地关闭闪光灯，文明观展，用眼睛认真欣赏，用心记住文物的美，让我们一起守护珍贵的历史宝藏。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从古至今，朋友分别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不舍，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送别诗。有的送别诗满是忧愁牵挂，也有的开阔大气，藏着祝福与洒脱。提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写诗豪迈奔放，想象力十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李白送别好友孟浩然时写下的名篇。诗人站在黄鹤楼上，目送小船渐行渐远，只用几句写景的诗句，就把对朋友的不舍写进茫茫的江水之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古诗，读懂江水之间藏着的珍贵友谊吧。
8: 大家好，我是润州区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秦泽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让我懂得，真正的好朋友，离别时的牵挂不用大声说出来。同时我也明白，要珍惜和同学相伴的每一天，课间一起玩耍，课堂互相帮忙的时光都格外珍贵。就算以后分开，只要心里记得这份友谊，就像李白望着奔腾不息的长江，思念永远不会断掉。
1: 好的，感谢金泽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的作者李白被后人称作诗仙，他的性格潇洒豪迈，诗作意境开阔，而他写的孟浩然也是盛唐非常有名的诗人，他们两个志趣相投，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一年阳春三月，孟浩然要从黄鹤楼出发，坐船去往繁华的扬州，李白特意赶来送行，望着江水远去的行船，有感写下了这首送别诗。整首诗没有一句直白说难过，却句句藏着不舍，是送别诗里极具特色的佳作。第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故人就是老朋友孟浩然。孟浩然向西告别黄鹤楼，即将启程远行。开篇直接交代清楚了人物、地点与事件，一句话点明这是一场发生在黄鹤楼的离别，简单直白，开门见山，让我们一下子就清楚了故事背景。第二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是全诗最美的写景句。这里的烟花并不是我们燃放的那种烟花，而是特指江南三月繁花盛开，薄雾朦胧的样子。暮春时节，百花盛放，雾气氤氲，孟浩然顺江向东，去往富庶热闹的扬州。明媚烂漫的春光勾勒出江南独有的温柔美景，美好的时节出发，少了几分压抑的离愁，多了一分对友人旅途的美好祝愿。而后两句是整首诗的精华，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一直站在岸边凝望，友人乘坐的那艘小船越走越远，小小的船影慢慢变小，最后彻底消失在蔚蓝的天边。李白久久不肯离开，目光紧紧跟着船只，一点点看着身影消失，足以看出他舍不得好友离开的心情。最后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船影彻底看不见了，诗人依旧驻足原地，眼下只剩下滚滚的长江水，不停地向着天边奔流而去。奔流不息的江水就像李白源源不断的牵挂，人虽然走远了，牵挂却像是江水一样没有停下来。诗人全程默默凝望，不说一句伤感，绵长的思念全部融进滔滔江水，意境悠远又动人。这首诗由叙事到写景，最后借江水抒发感情，画面一层层拉远，视角开阔大气。和别的离别诗不一样，他没有伤感落泪，只用凝望江船这个小小的举动，写透挚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懂得，真正的友情不会因为距离变淡。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身边的好朋友，记住每一次相伴相处的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给唱出来吧。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品行端正、清正高洁的文人志士，他们坚守本心，刚正不阿，勤奋治学，坚守气节，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郑板桥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位列扬州八怪之一。他一生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勤奋好学，才华出众，尤其擅长画竹，笔下的青竹坚韧挺拔，风骨凛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清廉正直的郑板桥。郑板桥自幼家境清贫，生活朴素艰苦，贫寒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志气，反而磨练出他坚韧刻苦、正直善良的品格。年少时的郑板桥深知读书来之不易，格外勤奋自律，日夜苦读，潜心学习，同时刻苦练习书画，从不贪玩懈怠。长大以后，他凭借出众才华考取功名，成为了一名地方官员。当时官场风气奢靡腐败，很多贪官贪图钱财，欺压百姓，徇私枉法，但郑板桥始终坚守本心，刚正不阿，绝不随波逐流。他为官十分清廉公正，一心为民，体恤百姓疾苦。他任职期间，当地遭遇灾荒，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很多贪官不仅不开仓放粮救助百姓，反而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搜刮民脂民膏。看到受苦受难的百姓，郑板桥十分痛心。他不顾权贵阻拦，不惧他人非议，毅然打开官府粮仓，免费发放粮食救济灾民，拯救了无数穷苦百姓的生命。不仅如此，他为官多年，始终两袖清风，生活简朴。别人做官追求锦衣玉食、豪宅良田，郑板桥依旧粗茶淡饭，朴素度日，从不接受百姓和权贵的贿赂，不贪图一分不义之财。闲暇之余，他最爱画竹，他偏爱青竹坚韧不拔、正直挺拔、虚心有节的品格。他笔下的竹子四季常青，挺拔不屈，傲然挺立，不惧风雨磨难。他画竹爱竹，更学竹的品格，做人正直坦荡，坚守气节，不屈不挠。因为性情耿直，不愿迎合权贵，坚持为民做主。郑板桥遭到贪官权贵的排挤打压，最后被罢官免职。离开官场时，他身无长物，两袖清风，只带走了自己的笔墨字画。即使仕途失意，他依旧坚守本心，不改气节，潜心书画，教书育人，始终保持正直善良、清廉高洁的品格。同学们，郑板桥身处污浊环境，却可以坚持本心，为官清廉、正直善良，心系百姓，拥有坚韧高洁的品格。而我们也要学习他正直自律、坚守初心的品质，做人正直坦荡、勤奋刻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继续关注缓行：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路段，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苏南寿放机场到寿放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东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会感觉身处在街角一间不知名的小酒馆里面，头顶上有微黄的灯光，人们三三两两在轻声细语，而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带着醉意，带着爱情离去的丝丝伤感，坐在窗边独自买醉。欧阳菲菲的嗓音浓郁又很深情，任何一首歌在她的嘴里面都会被染上一层浓浓的紫色，显得很神秘而又多情。
1: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
0: 什么是好听的动听的歌声，或许每个人的标准并不相同，但是提到接下来这个名字，它一直就是好声音的代表。对于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嗓音当中，有着一种叫做优雅的东西。来听这首《月光小夜曲》。

蔡琴《月光小夜曲》。关于蔡琴，我不想说太多，因为这个名字已经等同于经典。如果说欧阳菲菲的嗓音是紫色的，那么我觉得蔡琴的嗓音就是银色的，如月光一般的银色，是那样的波澜不惊，静静地洒入你的

挺的表现力。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在电影《无间道》当中，在听着发烧级音响的音测试音响水准的歌曲，正是来自于蔡琴的作品。听过了紫色的欧阳菲菲，银色的蔡琴，下面我们要前往遥远的加勒比海以东，去到一座被阳光宠爱的城市马德里。我们要拜访一位有着醉人嗓音的歌手，他的歌声就像春风包裹着阳光，在你的心海掀起一阵金色的涟漪。我们来听到拉丁歌王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带来的这首经典作品《鸽子》。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董事长看了你们设计部最近的工作进度，很不满意。他呢，很重视灵犀系列的后续开发，所以务必请灵犀的设计者顾星岩和你的小组还要继续加把劲儿。
1: 好。
0: 还有，董事长发话了，各部门将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如果有什么需要，公司呢会竭尽全力的安排，所以务必将灵犀新品设计做到最好。
1: 谢谢董事长，我们一定会加油的。
2: 艾丽安娜一拍桌子愤然离开。
3: 请上课。
2: 中午顾星岩到食堂吃饭，端着餐盘走向叶小青和李明康。
4: 星岩过来坐。
5: 同志们，鉴于现在形势发展得这么迅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一个食堂的紧急会议，确认一下接下来的方针政策。
4: 哎，你能不能说说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5: 星爷，到底发生什么了？昨天晚上全公司人都知道你和林总吃饭，这怎么今天早上董事长的形象代言人孟总监又来跟你站队联盟？我可是蒙圈了啊，你给指条明路呗。
1: 我只能说，开绿灯的事情是董事长所为。至于现在应该怎么做，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呗。毕竟对于设计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不是吗？其他的管他呢。
5: 哦，
4: 好好吃饭吃饭。清煎汤不错啊。
2: 顾星岩收到丛飞的短信。
6: 万达广场许曼正在上面。
2: 顾星岩立刻放下了筷子。
4: 帮我们回一下餐盘，下午帮我请个假。
7: 哎，去哪儿啊？
2: 孟潇潇从外面回来，只见顾星岩一出大楼就飞奔着跑向马路边。许曼参加的线下活动已经超时，高远非常不满。
8: 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主持人话实在太多了。这
9: 已经40分钟了，我们合约里只有30分钟。
8: 是是是，我知道，但是你看剪彩刚刚开始，曲曼现在不能走，不然就前功尽弃了吧，对吧？通融一下，
9: 最多5分钟。
8: 行，感谢，5分钟绝对没问题。稍安勿躁，我亲自预定。
2: 活动现场粉丝们热情高涨，曲曼也显得非常的高兴。
10: 进入到我们的剪彩环节，有请李小姐来，让我们全场倒数3、2、1。哇，是的，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啊曲曼来到现场跟我们众多的粉丝近距离的接触，那也感谢各大品牌对我们活动的支持。那最后各位拿出你们的欢呼声，再次欢送曲曼。
11: 让一下让一下。
2: 曲曼一回到高远身边，立刻被他拉着离开了活动现场。
8: 这来下人啊。
2: 顾星岩刚刚跑到活动现场，他的蓝牙耳机里收到林哲的提示，
12: 做好接应准备。
2: 顾星岩撒腿跑向地库，但已经晚了，曲曼的车冲出了粉丝的包围，刚刚驶出了地库。
13: 哎，别追了别追了别追了，大家别追了，曲曼不在车里，他一定还在停车场里，我们快四处找找，再找一找。
2: 此刻曲曼和高远正躲在地库里的另一辆车里，高远吻着曲曼的额头安慰着他。
14: 幸亏我让司机把粉丝引开，要不然今天走不掉了。妈妈，你还好吗？
15: 我还是有点疼，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接这种活动了。
14: 这是提前说好的，退不掉。啊，好好好，以后咱不接了。我也不想你这么累。

0: 休息啊，好好休息。
1: 顾青言在地库里四处寻找，边走边打电话。
2: 哎呦，接电话呀，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林哲接电话呀，真是的。
1: 顾青言猛一回头，看见了坐在白色轿车里的曲曼和高远，三个人都愣住了。正在这时，疯狂的粉丝们也找到了这里。高远立刻发动车子，一踩油门，汽车飞驰而去。顾青言紧追了几步，只好停了下来。这时林哲的电话到了。
3: 喂喂
2: 喂，
3: 青言，你跟我打这么多电话什么情况？
2: 本来想让你帮我查一下这里的地下停车库有几个出口的，现在不用了。
1: 曲曼和高远回到了别墅。
4: 你说我已经选中那个设计师的设计图了，他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呀？
5: 我怎么知道，可能是你小迷妹呢。哎，曲曼，过两天我跟东辰签约，你一定得去啊，而且你不能像以前那样对林总冷冰冰的。

0: 走人。
1: 为什么呀？没这个必要啊。顾星岩无非就是东辰的一个普通员工，无关大局啊。
0: 他必须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不走人，曲曼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和东辰续约，不管是哪个设计师。这不仅是曲曼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
2: 晚上，顾星岩在住处收到了林毅的短信。
1: 我在你家楼下，有事儿，见面聊。
2: 两个人来到了附近的茶楼。
3: 林总，本来明早到公司，我也是要来找你的。你为什么要处处针对我？
1: 什么？
3: 我见到高远，他跟我说曲曼选择的是我的设计，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而且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指向我是曝光曲曼还有高远地下情的人，我实在想象不出除了你之外谁还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让这两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同时发生。
1: 没有马上通知你，是我想激一激阿瑞娜，凭借他的资源帮助曲曼和东辰走上国际舞台。照片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虽然我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但是现在
3: 发生什么了？
1: 曲曼那边认定照片就是你拍的，并且指名道姓要你出面澄清。
3: 如果我不澄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许曼将会终止和东辰的一切合作，而且曲曼现在的合约还没有到期，星浩甚至会因为你是东辰的员工，损害了曲曼的声誉，而将东辰告上法庭。东辰有东辰的命运，东辰的命运始终掌握在东辰人自己的手里。你放心吧，不会有人强迫你，不要有压力。
2: 林毅走了，顾星岩坐在那儿暗自垂泪。

0: 为了东城的明天，为了母亲的初心和愿望，顾欣妍被迫违心地出席了情况说明会。
1: 大家好，我叫顾欣妍。

0: 我是东城集团设计部的一名普通助理设计师，与曲曼工作室存在业务关系。我因不满曲曼对设计稿件的意见，做出了捏造事实、诽谤曲曼的行为。
1: 曲曼和高远以及林毅都在收看网络直播。
0: 照片是我合成的，在这里我要向曲曼小姐道歉。所以我决定辞去东城设计师。
2: 等一下，
1: 李明康拿着平板电脑冲进了情况说明会现场，来到顾新妍的身边。
3: 这是谁？
4: 你怎么来了？
3: 小心。
2: 大家好，我叫李明康，

0: 也是东城的员工，
1: 胡心言是我们的小组组长。
0: 我今天带来了一些东西，我相信是大家想看到的。
2: 李明康打开手上的平板电脑。
3: 这是什么？
2: 平板电脑上播放的正是地库的监控视频。视频里，顾新言边打手机边走向曲曼他们的汽车。高远和曲曼对视了一眼。
3: 难道照片不是他拍的？
2: 说明会现场，李明康做进一步的说明。
0: 这段视频是我从那个地下车库的监控录像中调取出来的。像大家所看到的，我的同事顾新言从头到尾都没有偷拍的举动。是因为我们的设计迟迟没有得到曲曼小姐的回应，新言才代表我们设计小组去找曲曼小姐。所以今天结论只有一个，顾新言没有合成照片，更没有偷拍。他今天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一切，是不希望东城的名誉受损。所以顾新言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辞职。
2: 林毅的手机收到了监控视频，令他吃惊的是，视频的末尾竟然出现了孟潇潇的身影。他立刻打电话给孟潇潇。
4: 喂，
5: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4: 什么？
6: 别装糊涂。
5: 为什么要拍摄和公布曲曼和高远的地下情，然后嫁祸给顾新言？
2: 孟潇潇回忆着和顾新言的对话。
4: 鸿门宴，这话怎么说啊？
7: 他想让我放弃这次竞争。
4: 什么？
2: 出事的那天，孟潇潇看见顾新言跑出大楼，就悄悄跟着他来到了地库，并偷偷地用手机拍下了曲曼和高远在车上亲热的照片。孟潇潇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4: 为什么？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这样一来，顾新言就可以彻底出局了，
8: 曲曼就可以监狱艾瑞达，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5: 以后你不要自作主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1-800-3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5: 我真的好想你。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同样是70年代的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喜剧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浪子心声》，唱歌的人叫许冠杰，用张扬又悠扬的曲调道尽了人家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儿时不太懂的大道理，如今看来是那样的深刻。我们来听1976年许冠杰的《浪子心声》。

下面的这首歌也是70年代的歌曲啊，1977年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许作者翁清溪邀请孙怡填词。那么孙怡在准备丢掉的作品当中发现了这一首歌，并且将它填好歌词拿给陈芬兰演唱，但一开始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在1977年，鲍丽金旗下的歌手邓丽君打算将它重新的演绎，收录在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香港之恋》当中，从此也成为了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

邓丽君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了。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百家唱片啊，百首歌曲，我们当时放在第一位的永远都是这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接下来，来自于1979年的齐豫带来的《橄榄树》，这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齐豫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三毛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齐豫说：“你想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就要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浙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今天的节目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一期，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当时潘安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这首歌，因为他优美的词曲像清风拂面，一下子就走红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的时候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哭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都是祖孙两个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为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当时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1980年的叶丽仪，叫《上海滩》。叶丽仪曾经不止一次的抱怨，她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她下台的。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周润发的许文强、赵雅芝的冯程程、吕良伟的丁力和这首歌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时代的记忆当中。

叶丽仪的《上海滩》，当年万人空巷追剧的场景，真的不知何时再见了。我们接下来要听1980年的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当时的某一天，那么古建芬老师在《此刊》里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发表的文章，叫做《80年代的新一辈》，然后呢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彼时的少年人们怎会想到20年转瞬即逝？曾经跟你约定好相会的朋友，可能也早就分散东西了吧。

听完了这首1980年代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1981年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树立了他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也是刘文正的代表作之一。春雨绵绵，游丝淅淅沥沥，花瓣落满地，这大概也是全国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每到三月都会播的一首歌曲，特别是在下雨的时节，我们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觉得特别的应景。

0: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1: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2: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0: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1: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2: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对，
4: 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报，
11: 说，
10: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1: 啊，
1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0: 这
14: 咱们4铢钱一碗。
15: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6: 哦，请讲，请讲。
1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6: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7: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9: 小空间的大主宰，
1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主要关注事故，G42沪蓉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在玉器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现场车多繁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